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，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。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，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。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，等多四年咪要好耐。

啊，斗个光头就好可爱。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，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。卡路士嘅罚球就攞晒彩，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。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，巴治唔入选就唔应该。等多四年咪